0: 欢迎收看6月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以色列黎巴嫩的冲突牵动美伊谈判，特朗普总统重申美伊在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谈判筹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平壤，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世界杯足球赛进入最后倒计时，美国首都华盛顿准备迎接全球球迷。
0: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正牵动美伊停火期间的谈判进程。黎巴嫩和以色列星期五双双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将真主党的地位纳入美伊协议条件的要求。伊朗要求其代理人组织真主党继续保有在黎巴嫩的影响力，并免遭攻击或解散，来作为解决美伊冲突的条件。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伊朗无权干涉黎巴嫩的内政，并强调黎巴嫩不应成为伊朗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与此同时，真主党领导人拒绝接受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根据协议，真主党武装需撤出黎巴嫩的南部，由黎巴嫩军方接管当治的控制权。以色列则指责伊朗和真主党破坏地区和平进程，并表示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防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方面称，以军星期五空袭黎南多处真主党的目标，造成一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被问到目前和伊朗谈判的进展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 CECC 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国会山主持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跨国镇压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这场听证会名为中国对美国人的威胁，跨国镇压与国家层面的应对。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提到，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中共跨国镇压的现象已经扩张到国外。
2: 而当恐惧掌握在独裁政权手中时，它就会变得危险，它会变成胁迫，变成审查，变成跨越国界，直接深入我们社区的镇压。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毫不含糊。如果中共在这里威胁人们，就必须展开调查并起诉；如果他跨越国界，在我们境内散播恐惧，就必须实施制裁。
1: 委员会成员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指出，对抗跨国镇压的重要性。
3: 中国是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据自由之家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的此类事件数量最多。2014年以来已经发生319起，而且这仅仅是报告的事件，谁又能确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曾收到威胁短信或电话，却因恐惧而不敢报告呢？
1: 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针对香港人、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前中国政府官员及其他人，实施了一套全球性的胁迫手段，其中包括人身攻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的性骚扰、威胁身在中国的家属、施压要求回国、审查以及法律战等等。这对身处美国境内的合法居民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士构成了重大威胁。2026年冬奥会花

0: 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在听证会上讲述了自己和女儿在美国受到中国滋扰的经验。
1: Just a few days later, I got a phone call from the FBI, and he told me.
2: 我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对方说需要见我，于是我们在一家星巴克见了面。他告诉我，一名为中国政府行事的中国间谍已经身处旧金山湾区。那是2021年11月初的事，这名间谍会追踪我的行踪，监视我的日常活动，在我的车上安装 GPS 追踪器，并试图搜集我们的个人信息，比如社会安全号码，尤其是护照信息。
0: 流亡美国的香港社运人士郭凤仪在听证会上表示，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在当时就读的纽约大学举行抗议活动，却受到了亲中共人士滋扰。之后，即使在美国土地上，也不断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包括父亲遭受逮捕。他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跨党派支持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来应对。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一6月8号对平壤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在过去7年来首次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一次到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2019年，当时正值美国和朝鲜就核问题密集进行谈判之际，今年则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的65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和金正恩就双边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金正恩去年9月曾经乘坐防弹火车跨越中朝边境进入中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二战胜利日阅兵，并与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次的平壤之行也将是习近平今年的第一次正式出访。他在上个月才刚在北京先后接待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在美中元首峰会后宣布的事实简报中提到，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的途中，回答记者询问他是否已就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与台湾领导人进行过沟通时，回答称，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结束访中之行返回美国的途中，曾向媒体表示，他会和台湾总统就军售问题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连续2天在国会听证时表示，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仍在审议当中。台湾海巡署与中国海警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台湾称东沙群岛附近再次发生了紧张对峙。台湾海巡署立即以广播驱逐中国的海警船。海巡署发文称，中国海警船的行为是进一步升级对该海域的侵扰强度。来看报道。
0: 根据台湾海巡署发布的视频，台湾海巡人员在东沙群岛东北方侦察到中国海警船，台湾方面立即驱潜并航，并以广播驱离。
4: 呼叫中国海警船三股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三股东央，这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务9号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
0: 台湾海巡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船横切硬闯该群岛限制水域，公然挑衅台湾主权，海巡署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国务院台办还没有发表公开评论。四艘中国海警船2天前进入金门附近的限制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强制驱离。
3: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6月4号晚上举办烛光悼念活动，纪念1989年6月4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屠杀的死难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烛光悼念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像前举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每年都在这里举行活动，悼念64死难者。在这次活动上，基金会主席埃里克·帕特森 还向来自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徐颖婷颁发了2026年异议人士人权奖。帕特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安门事件仍在不断重演，而这些具有勇敢精神的民主人士以行动激励着所有的人。徐颖婷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海外活动人士之一，她告诉美国之音，得到这个奖她感到非常荣幸。
6: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奖项可以献给1989年在天安门的学生，还有在香港现在被囚禁的一些朋友，还有那个在香港200万人出来游行的200万人香港人，都是我希望可以就是分享这个奖项的人。
5: 参加烛光悼念活动的有人权活动人士、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以及普通民众。前民运领袖周峰锁表示，
7: 37年了，当年的死难者还在蒙冤，37年了，他们当年所要求的自由民主的中国还没有实现，37年了，天安门母亲还在黑暗中呐喊，而且对他们的迫害越来越严重。今年他们甚至不准到万安公墓去公祭。37年了，这个作恶的政权还在作恶，而且威胁到全世界。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原因。
5: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则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前景表示乐观。
8: 那么现在我们事实上已经看见了曙光，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的民众甚至军队都已经醒过来了，都已经认同这个中国需要民主需要自由的这么一个理念，而且也就此付诸于行动。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前方，民主自由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
5: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世界杯主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拉开序幕，7月19号在新泽西举行决赛，共有48支国家队参赛，比赛地点北美覆盖16个城市，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将设置球迷专区。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特区，这里今年虽然没有主办比赛，但是它成为美国东岸最大的观赛城市之一。我身后的国家广场将会在世界杯期间呢成立粉丝的观赛专区，将会有超大屏幕转播比赛，并且呢会集中观赛美国队的参赛。这也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一系列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下面我们就来通过一则新闻短片来了解比赛的城市如何运用当地的美食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
2: 在墨西哥城，塔可预计将成为许多游客抵达后最先品尝的美食之一。在这座以街头美食文化闻名的城市里，众多塔可店将为游客提供最具代表性的当地风味。当地餐厅厨师卡罗琳娜·冈萨雷斯表示，员工们希望世界杯能够带来更多生意。
3: 世界杯就要来了，我们希望能迎来更多顾客。我想应该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杯期间会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所以我想届时会有很多人，不管是外国游客还是本地居民。我现在也说不准，但希望到时候顾客络绎不绝。
2: 在多伦多，肉汁奶酪薯条成为当地向世界展示加拿大饮食文化的重要名片。这道由薯条、肉汁和奶酪组成的经典加拿大美食深受欢迎。一位餐厅老板表示，餐厅正积极为世界杯期间的大量游客做准备。
4: 世界杯期间将有大量游客来到多伦多，因此我们整个团队都在积极准备。我们正确保所有员

0: 工都做好充分准备，服务大量顾客。我们希望在世界杯赛事来到多伦多之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1: Making sure we our all of our preparations are done before FIFA is in Toronto。
2: 与此同时，在迈阿密，古巴三明治则代表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身份。
3: Well, listen, if you want a little piece of
0: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我们这里的文化，古巴三明治、炸丸子和古巴小杯咖啡绝对是不二之选。这样既能够让你亲身体验到当地文化，像抽上一支雪茄、戴上一顶巴拿马草帽一样具有代表性。古巴三明，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以色列黎巴嫩的冲突牵动美伊谈判，特朗普总统重申美伊在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谈判筹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平壤，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世界杯足球赛进入最后倒计时，美国首都华盛顿准备迎接全球球迷。
0: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正牵动美伊停火期间的谈判进程。黎巴嫩和以色列星期五双双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将真主党的地位纳入美伊协议条件的要求。伊朗要求其代理人组织真主党继续保有在黎巴嫩的影响力，并免遭攻击或解散，来作为解决美伊冲突的条件。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伊朗无权干涉黎巴嫩的内政，并强调黎巴嫩不应成为伊朗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与此同时，真主党领导人拒绝接受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根据协议，真主党武装需撤出黎巴嫩的南部，由黎巴嫩军方接管当治的控制权。以色列则指责伊朗和真主党破坏地区和平进程，并表示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防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方面称，以军星期五空袭黎南多处真主党的目标，造成一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被问到目前和伊朗谈判的进展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 CECC 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国会山主持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跨国镇压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这场听证会名为中国对美国人的威胁，跨国镇压与国家层面的应对。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提到，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中共跨国镇压的现象已经扩张到国外。
2: 而当恐惧掌握在独裁政权手中时，它就会变得危险，它会变成胁迫，变成审查，变成跨越国界，直接深入我们社区的镇压。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毫不含糊。如果中共在这里威胁人们，就必须展开调查并起诉。如果他跨越国界，在我们境内散播恐惧，就必须实施制裁。
1: 委员会成员麻萨诸塞州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指出，对抗跨国镇压的重要性。
3: 中国是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据自由之家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的此类事件数量最多。2014年以来已经发生319起，而且这仅仅是报告的事件，谁又能确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曾收到威胁短信或电话，却因恐惧而不敢报告呢？
1: 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针对香港人、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前中国政府官员及其他人，实施了一套全球性的胁迫手段，其中包括人身攻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的性骚扰、威胁身在中国的家属、施压要求回国、审查以及法律战等等。这对身处美国境内的合法居民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士构成了重大威胁。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在听证会上讲述了自己和女儿在美国受到中国滋扰的经验。
4: Just a few days later, I got a phone call from the FBI, and he told me,
5: 我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对方说需要见我，于是我们在一家星巴克见了面。他告诉我，一名为中国政府行事的中国间谍已经身处旧金山湾区。那是2021年11月初的事，这名间谍会追踪我的行踪，监视我的日常活动，在我的车上安装 GPS 追踪器，并试图搜集我们的个人信息，比如社会安全号码，尤其是护照信息。
1: 流亡美国的香港社运人士郭凤仪在听证会上表示，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在当时就读的纽约大学举行抗议活动，却受到了亲中共人士滋扰，之后即使在美国土地上也不断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包括父亲遭受逮捕。他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跨党派支持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来应对。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一六月八号对平壤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在过去七年来首次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一次到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2019年，当时正值美国和朝鲜就核问题密集进行谈判之际，今年则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的65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和金正恩就双边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金正恩去年九月曾经乘坐防弹火车跨越中朝边境进入中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二战胜利日阅兵，并与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次的平壤之行也将是习近平今年的第一次正式出访。他在上个月才刚在北京先后接待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在美中元首峰会后宣布的事实简报中提到，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的途中，回答记者询问他是否已就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与台湾领导人进行过沟通时回答称，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结束访中之行返回美国的途中，曾向媒体表示他会和台湾总统就军售问题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连续两天在国会听证时表示，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仍在审议当中。台湾海巡署与中国海警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台湾称东沙群岛附近再次发生了紧张对峙。台湾海巡署立即以广播驱逐中国的海警船。海巡署发文称，中国海警船的行为是进一步升级对该海域的侵扰强度。来看报道。
1: 根据台湾海巡署发布的视频，台湾海巡人员在东沙群岛东北方侦察到中国海警船，台湾方面立即驱潜并航，并以广播驱离。
6: 呼叫中国海警船三股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三股东央，这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务九号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
1: 台湾海巡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船横切硬闯该群岛限制水域，公然挑衅台湾主权，海巡署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国务院台办还没有发表公开评论。四艘中国海警船两天前进入金门附近的限制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强制驱离。
0: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六月四号晚上举办烛光悼念活动，纪念1989年六月四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屠杀的死难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7: 烛光悼念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像前举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每年都在这里举行活动，悼念六四死难者。在这次活动上，基金会主席埃里克·帕特森还向来自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徐颖婷颁发了2026年异议人士人权奖。帕特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安门事件仍在不断重演，而这些具有勇敢精神的民主人士以行动激励着所有的人。徐颖婷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海外活动人士之一，她告诉美国之音，得到这个奖她感到非常荣幸。
8: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奖项可以献给 1989年在天安门的学生，还有在香港现在被囚禁的一些朋友，还有那个在香港200万人出来游行的200万人香港人，都是我希望可以就是分享这个奖项的人。
7: 参加烛光悼念活动的有人权活动人士、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以及普通民众。前民运领袖周峰所表示，
9: 37年了，当年的死难者还在蒙冤，37年了，他们当年所要求的自由民主的中国还没有实现，37年了，天安门母亲还在黑暗中呐喊，而且对他们的迫害越来越严重。今年他们甚至不准到万安公墓去公祭。37年了，这个作恶的政权还在作恶，而且威胁到全世界。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原因。
7: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思平则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前景表示乐观。
10: 那么现在我们事实上已经看见了曙光，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的民众甚至军队都已经醒过来了，都已经认同这个中国需要民主需要自由的这么一个理念，而且也就此付诸于行动。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前方，民主自由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
7: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世界杯主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拉开序幕，7月19号在新泽西举行决赛，共有48支国家队参赛，比赛地点北美覆盖16个城市，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将设置球迷专区。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特区，这里今年虽然没有主办比赛，但是它成为美国东岸最大的观赛城市之一。我身后的国家广场将会在世界杯期间呢成立粉丝的观赛专区，将会有超大屏幕转播比赛，并且呢会集中观赛美国队的参赛。这也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一系列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下面我们就来通过一则新闻短片来了解比赛的城市如何运用当地的美食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
2: 在墨西哥城，塔可预计将成为许多游客抵达后最先品尝的美食之一。在这座以街头美食文化闻名的城市里，众多塔可店将为游客提供最具代表性的当地风味。当地餐厅厨师卡罗琳娜·冈萨雷斯表示，员工们希望世界杯能够带来更多生意。
3: 世界杯就要来了，我们希望能迎来更多顾客。我想应该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杯期间会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所以我想届时会有很多人，不管是外国游客还是本地居民。我现在也说不准，但希望到时候顾客络绎不绝。
2: 在多伦多，肉汁奶酪薯条成为当地向世界展示加拿大饮食文化的重要名片。这道由薯条、肉汁和奶酪组成的经典加拿大美食深受欢迎。一位餐厅老板表示，餐厅正积极为世界杯期间的大量游客做准备。
4: 世界杯期间将有大量游客来到多伦多，因此我们整个团队都在积极准备。我们正确保所有员工都做好充分准备，服务大量顾客。我们希望在世界杯赛事来到多伦多之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2: 与此同时，在迈阿密，古巴三明治则代表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身份。
4: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我们这里的文化，古巴三明治、炸丸子和古巴小杯咖啡绝对是不二之选。这样既能够让你亲身体验到当地文化，像抽上一支雪茄、戴上一顶巴拿马草帽一样具有代表性。古巴三明，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六月六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以色列黎巴嫩的冲突牵动美伊谈判，特朗普总统重申美伊在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谈判筹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平壤，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世界杯足球赛进入最后倒计时，美国首都华盛顿准备迎接全球球迷。
0: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正牵动美伊停火期间的谈判进程。黎巴嫩和以色列星期五双双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将真主党的地位纳入美伊协议条件的要求。伊朗要求其代理人组织真主党继续保有在黎巴嫩的影响力，避免遭攻击或解散，来作为解决美伊冲突的条件。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伊朗无权干涉黎巴嫩的内政，并强调黎巴嫩不应成为伊朗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与此同时，真主党领导人拒绝接受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根据协议，真主党武装需撤出黎巴嫩的南部，由黎巴嫩军方接管当治的控制权。以色列则指责伊朗和真主党破坏地区和平进程，并表示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防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方面称，以军星期五空袭黎南多处真主党的目标，造成一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被问到目前和伊朗谈判的进展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 CECC 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国会山主持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跨国镇压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这场听证会名为《中国对美国人的威胁：跨国镇压与国家层面的应对》。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提到，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中共跨国镇压的现象已经扩张到国外。
2: 而当恐惧掌握在独裁政权手中时，它就会变得危险。它会变成胁迫，变成审查，变成跨越国界，直接深入我们社区的镇压。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毫不含糊。如果中共在这里威胁人们，就必须展开调查并起诉；如果他跨越国界，在我们境内散播恐惧，就必须实施制裁。
1: 委员会成员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指出，对抗跨国镇压的重要性。
3: 中国是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据自由之家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的此类事件数量最多。2014年以来已经发生319起，而且这仅仅是报告的事件，谁又能确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曾收到威胁短信或电话，却因恐惧而不敢报告呢？
1: 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针对香港人、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前中国政府官员及其他人，实施了一套全球性的胁迫手段，其中包括人身攻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的性骚扰、威胁身在中国的家属、施压要求回国、审查以及法律战等等。这对身处美国境内的合法居民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士构成了重大威胁。2026年冬奥会

0: 对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在听证会上讲述了自己和女儿在美国受到中国滋扰的经验。
1: Just a few days later, I got a phone call from the FBI and he told me
2: 我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对方说需要见我，于是我们在一家星巴克见了面。他告诉我，一名为中国政府行事的中国间谍已经深入旧金山湾区。那是2021年11月初的事，这名间谍会追踪我的行踪，监视我的日常活动，在我的车上安装 GPS 追踪器，并试图搜集我们的个人信息，比如社会安全号码，尤其是护照信息。
0: 流亡美国的香港社运人士郭凤仪在听证会上表示，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在当时就读的纽约大学举行抗议活动，却受到了亲中共人士滋扰。之后，即使在美国土地上，也不断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包括父亲遭受逮捕。他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跨党派支持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来应对。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一6月8号对平壤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在过去7年来首次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一次到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2019年，当时正值美国和朝鲜就核问题密集进行谈判之际，今年则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的65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和金正恩就双边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金正恩去年9月曾经乘坐防弹火车跨越中朝边境进入中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二战胜利日阅兵，并与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次的平壤之行也将是习近平今年的第一次正式出访。他在上个月才刚在北京先后接待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在美中元首峰会后宣布的事实简报中提到，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的途中，回答记者询问他是否已就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与台湾领导人进行过沟通时，回答称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结束访中之行返回美国的途中，曾向媒体表示他会和台湾总统就军售问题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连续2天在国会听证时表示，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仍在审议当中。台湾海巡署与中国海警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台湾称东沙群岛附近再次发生了紧张对峙。台湾海巡署立即以广播驱逐中国的海警船。海巡署发文称，中国海警船的行为是进一步升级对该海域的侵扰强度。来看报道。
0: 根据台湾海巡署发布的视频，台湾海巡人员在东沙群岛东北方侦察到中国海警船，台湾方面立即驱潜并航，并以广播驱离。
4: 呼叫中国海警船三股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三股东央，正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务9号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
0: 台湾海巡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船横切硬闯该群岛限制水域，公然挑衅台湾主权，海巡署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国务院台办还没有发表公开评论。四艘中国海警船2天前进入金门附近的限制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强制驱离。
3: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6月4号晚上举办烛光悼念活动，纪念1989年6月4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屠杀的死难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烛光悼念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像前举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每年都在这里举行活动，悼念64死难者。在这次活动上，基金会主席埃里克·帕特森 还向来自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徐颖婷颁发了2026年异议人士人权奖。帕特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安门事件仍在不断重演，而这些具有勇敢精神的民主人士以行动激励着所有的人。徐颖婷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海外活动人士之一，她告诉美国之音，得到这个奖她感到非常荣幸。
6: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奖项可以献给1989年在天安门的学生，还有在香港现在被囚禁的一些朋友，还有那个在香港200万人出来游行的200万人香港人，都是我希望可以就是分享这个奖项的人。
5: 参加烛光悼念活动的有人权活动人士、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以及普通民众。前民运领袖周峰锁表示，
7: 37年了，当年的死难者还在蒙冤，37年了，他们当年所要求的自由民主的中国还没有实现，37年了，天安门母亲还在黑暗中呐喊，而且对他们的迫害越来越严重。今年他们甚至不准到万安公墓去公祭。37年了，这个作恶的政权还在作恶，而且威胁到全世界。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原因。
5: 卫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则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前景表示乐观。
8: 那么现在我们事实上已经看见了曙光，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的民众甚至军队都已经醒过来了，都已经认同这个中国需要民主需要自由的这么一个理念，而且也就此付诸于行动。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前方，民主自由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
5: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世界杯主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拉开序幕，7月19号在新泽西举行决赛，共有48支国家队参赛，比赛地点北美覆盖16个城市，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将设置球迷专区。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特区，这里今年虽然没有主办比赛，但是它成为美国东岸最大的观赛城市之一。我身后的国家广场将会在世界杯期间呢成立粉丝的观赛专区，将会有超大屏幕转播比赛，并且呢会集中观赛美国队的参赛。这也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一系列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下面我们就来通过一则新闻短片来了解比赛的城市如何运用当地的美食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
2: 在墨西哥城，塔可预计将成为许多游客抵达后最先品尝的美食之一。在这座以街头美食文化闻名的城市里，众多塔可店将为游客提供最具代表性的当地风味。当地餐厅厨师卡罗琳娜·冈萨雷斯表示，员工们希望世界杯能够带来更多生意。
3: 世界杯就要来了，我们希望能迎来更多顾客。我想应该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杯期间会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所以我想届时会有很多人，不管是外国游客还是本地居民。我现在也说不准，但希望到时候顾客络绎不绝。
2: 在多伦多，肉汁奶酪薯条成为当地向世界展示加拿大饮食文化的重要名片。这道由薯条、肉汁和奶酪组成的经典加拿大美食深受欢迎。一位餐厅老板表示，餐厅正积极为世界杯期间的大量游客做准备。
4: 世界杯期间将有大量游客来到多伦多，因此我们整个团队都在积极准备。我们正确保所有员工都做好充分准备，服务大量顾客。我们希望在世界杯赛事来到多伦多之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2: 与此同时，在迈阿密，古巴三明治则代表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身份。
4: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我们这里的文化，古巴三明治、炸丸子和古巴小杯咖啡绝对是不二之选。这样既能够让你亲身体验到当地文化，像抽上一支雪茄、戴上一顶巴拿马草帽一样具有代表性。古巴三明，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6月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以色列黎巴嫩的冲突牵动美伊谈判，特朗普总统重申美伊在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谈判筹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平壤，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世界杯足球赛进入最后倒计时，美国首都华盛顿准备迎接全球球迷。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正牵动美伊停火期间的谈判进程。黎巴嫩和以色列星期五双双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将真主党的地位纳入美伊协议条件的要求。伊朗要求其代理人组织真主党继续保有在黎巴嫩的影响力，避免遭攻击或解散，来作为解决美伊冲突的条件。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伊朗无权干涉黎巴嫩的内政，并强调黎巴嫩不应成为伊朗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与此同时，真主党领导人拒绝接受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根据协议，真主党武装需撤出黎巴嫩的南部，由黎巴嫩军方接管当治的控制权。以色列则指责伊朗和真主党破坏地区和平进程，并表示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行动，防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方面称，以军星期五空袭黎南多处真主党的目标，造成一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被问到目前和伊朗谈判的进展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 CECC 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国会山主持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跨国镇压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这场听证会名为中国对美国人的威胁，跨国镇压与国家层面的应对。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提到，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7周年，中共跨国镇压的现象已经扩张到国外。
2: 而当恐惧掌握在独裁政权手中时，它就会变得危险，它会变成胁迫，变成审查，变成跨越国界，直接深入我们社区的镇压。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毫不含糊。如果中共在这里威胁人们，就必须展开调查并起诉。如果他跨越国界，在我们境内散播恐惧，就必须实施制裁。
1: 委员会成员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指出，对抗跨国镇压的重要性。
3: 中国是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据自由之家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的此类事件数量最多。2014年以来已经发生319起，而且这仅仅是报告的事件，谁又能确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曾收到威胁短信或电话，却因恐惧而不敢报告呢？
1: 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针对香港人、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前中国政府官员及其他人，实施了一套全球性的胁迫手段，其中包括人身攻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的性骚扰、威胁身在中国的家属、施压要求回国、审查以及法律战等等。这对身处美国境内的合法居民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士构成了重大威胁。2026年冬奥会花

0: 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在听证会上讲述了自己和女儿在美国受到中国滋扰的经验。
1: Just a few days later, I got a phone call from the FBI and he told me
2: 我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对方说需要见我，于是我们在一家星巴克见了面。他告诉我，一名为中国政府行事的中国间谍已经深入旧金山湾区。那是2021年11月初的事，这名间谍会追踪我的行踪，监视我的日常活动，在我的车上安装 GPS 追踪器，并试图搜集我们的个人信息，比如社会安全号码，尤其是护照信息。
0: 流亡美国的香港社运人士郭凤仪在听证会上表示，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在当时就读的纽约大学举行抗议活动，却受到了亲中共人士滋扰。之后，即使在美国土地上，也不断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包括父亲遭受逮捕。他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跨党派支持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来应对。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一6月8号对平壤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在过去7年来首次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一次到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2019年，当时正值美国和朝鲜就核问题密集进行谈判之际，今年则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的65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和金正恩就双边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金正恩去年9月曾经乘坐防弹火车跨越中朝边境进入中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二战胜利日阅兵，并与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次的平壤之行也将是习近平今年的第一次正式出访。他在上个月才刚在北京先后接待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在美中元首峰会后宣布的事实简报中提到，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的途中，回答记者询问他是否已就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与台湾领导人进行过沟通时，回答称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结束访中之行返回美国的途中，曾向媒体表示他会和台湾总统就军售问题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连续2天在国会听证时表示，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仍在审议当中。台湾海巡署与中国海警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台湾称东沙群岛附近再次发生了紧张对峙。台湾海巡署立即以广播驱逐中国的海警船。海巡署发文称，中国海警船的行为是进一步升级对该海域的侵扰强度。来看报道。
0: 根据台湾海巡署发布的视频，台湾海巡人员在东沙群岛东北方侦察到中国海警船，台湾方面立即驱潜并航，并以广播驱离。
4: 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东央，正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务9号广播，你危机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
0: 台湾海巡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船横切硬闯该群岛限制水域，公然挑衅台湾主权，海巡署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国务院台办还没有发表公开评论。四艘中国海警船2天前进入金门附近的限制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强制驱离。
3: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6月4号晚上举办烛光悼念活动，纪念1989年6月4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屠杀的死难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烛光悼念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雕像前举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每年都在这里举行活动，悼念64死难者。在这次活动上，基金会主席埃里克·帕特森 还向来自

0: 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徐颖婷颁发了2026年异议人士人权奖。帕特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安门事件仍在不断重演，而这些具有勇敢精神的民主人士以行动激励着所有的人。徐颖婷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海外活动人士之一，她告诉美国之音，得到这个奖她感到非常荣幸。
1: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奖项可以献给1989年在天安门的学生，还有在香港现在被囚禁的一些朋友，还有那个在香港200万人出来游行的200万人香港人，都是我希望可以就是分享这个奖项的人。
0: 参加烛光悼念活动的有人权活动人士、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以及普通民众。前民运领袖周峰所表示，
2: 37年了，当年的死难者还在蒙冤，37年了，他们当年所要求的自由民主的中国还没有实现，37年了，天安门母亲还在黑暗中呐喊，而且对他们的迫害越来越严重。今年他们甚至不准到万安公墓去公祭。37年了，这个作恶的政权还在作恶，而且威胁到全世界。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原因。
0: 卫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则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前景表示乐观。
3: 那么现在我们事实上已经看见了曙光，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的民众甚至军队都已经醒过来了，都已经认同这个中国需要民主需要自由的这么一个理念，而且也就此付诸于行动。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前方，民主自由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
0: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拉开序幕，7月19号在新泽西举行决赛，共有48支国家队参赛，比赛地点北美覆盖16个城市，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将设置球迷专区。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特区，这里今年虽然没有主办比赛，但是它成为美国东岸最大的观赛城市之一。我身后的国家广场将会在世界杯期间呢成立粉丝的观赛专区，将会有超大屏幕转播比赛，并且呢会集中观赛美国队的参赛。这也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一系列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下面我们就来通过一则新闻短片来了解比赛的城市如何运用当地的美食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
2: 在墨西哥城，塔可预计将成为许多游客抵达后最先品尝的美食之一。在这座以街头美食文化闻名的城市里，众多塔可店将为游客提供最具代表性的当地风味。当地餐厅厨师卡罗琳娜·冈萨雷斯表示，员工们希望世界杯能够带来更多生意。
3: 世界杯就要来了，我们希望能迎来更多顾客。我想应该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杯期间会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所以我想届时会有很多人，不管是外国游客还是本地居民。我现在也说不准，但希望到时候顾客络绎不绝。
2: 在多伦多，肉汁奶酪薯条成为当地向世界展示加拿大饮食文化的重要名片。这道由薯条、肉汁和奶酪组成的经典加拿大美食深受欢迎。一位餐厅老板表示，餐厅正积极为世界杯期间的大量游客做准备。
4: 世界杯期间将有大量游客来到多伦多，因此我们整个团队都在积极准备。我们正确保所有员工都做好充分准备，服务大量顾客。我们希望在世界杯赛事来到多伦多之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2: 与此同时，在

0: 能够让你亲身体验到当地文化，像抽上一支雪茄，戴上一顶巴拿马草帽一样具有代表性。古巴三明，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台军售问题。
2: Fear in the hands of a dictatorship, like I said, is dangerous. It becomes coercion. It becomes censorship. It becomes repression that crosses borders and reaches right into our own communities.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跨国镇压。奥运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等人出席作证，讲述亲身经历。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纪念当年抗命将军徐勤先。委员会说，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3: 美关系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
1: 台湾海巡船与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附近对峙。台湾政府批评中国海警船硬闯其限制水域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五在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州的途中，回答记者询问他是否已就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且与台湾领导人进行沟通。他回答说，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结束访中之行返回美国的途中，曾经向媒体表示，他会与台湾总统就军售问题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星期连续两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仍在审议当中。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中国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37周年之际，在 X 平台转发英国《卫报》数月前一则有关徐勤先军事审判视频流出的报道。该委员会的贴文说，1989年，中国将军徐勤先拒绝率部进入天安门广场，这个站在民主与和平一边反对中共暴政的决定使他被送上军事法庭，被判处5年监禁。在一段关于他受审的新视频中，徐将军表示他自己不愿意成为历史罪人，因为他的勇敢，他将永远被铭记在站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1: 1989年，中国最高当局决定以武力镇压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并且下令戒严部队进京。担任第38集团军军长的徐勤先少将当时拒绝执行命令。1990年3月，徐勤先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且被判处5年监禁。他在2021年病逝。去年11月，互联网流传出徐勤先当年接受军法审判的长达6个小时的视频。在视频当中，坐在被告席的徐勤先对军队法官说，在上级要他率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时，他说，这个任务执行好了是功臣，执行不好可能就成了历史罪人。
0: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这场和平运动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范围遍及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罢黜了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决定以武力平息抗议。1989年5月20号，当局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戒严部队进京途中被民众和平阻拦。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凌晨，军队强行推进，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沿途各地不断与学生与市民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1: 星期四，众议院中国

0: 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六四事件37周年。在场的两党议员以及其他发言者表示，那场中国民众争取民主以及改革的运动虽然遭到武力镇压，但是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意义不会被抹杀。
1: 一艘台湾海巡船与一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附近对峙。台湾政府批评中国海警船硬闯其限制水域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台湾海巡署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海巡船巡护九号当天上午7:30左右在甘群岛东北方限制水域外3.5海里处侦获中国35动1号海警船立后，立即驱潜并航，并以广播驱离。约8点时，中国海警船却将航速从5节加快至9节，并且突然以大角度转向，进入普拉塔斯群岛限制水域。巡护九号保持并航监控，强制驱离。在声明发布前，双方仍然持续对峙当中。
0: 声明说，中国海警船横切硬闯该群岛的限制水域，节节升高侵扰强度，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巡护九号则以近破造浪等方式并航监控，并且以中英文多次广播驱离，双方更于海上展开激烈言辞交锋，目前双方仍在对峙当中。下面这是台湾海巡署发布的呼叫中国海警船的内容。
2: 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东央，正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护九号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
1: 台湾海巡署对于中国海警侵扰该群岛限制水域，制造其对东沙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作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这个作为不仅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也是台海两岸及区域情势的麻烦制造者。中国国务院台办海警局至报道发布前，仍未对此有公开评论。
0: 有四艘中国海警船2天前才在进入金门附近限制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派巡防舰到场，以1对1并航的方式强制驱离。金马澎分署说，中国海警以此类常态化发动的灰色地带侵扰，企图以侵入离岛限制水域之不理性作为，塑造其对台湾周遭水域具有管辖权之假象，这样的行动无助两岸和平，也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1: 目前由台湾控制的普拉塔斯群岛位于台湾西南部海域，距离台湾本岛大约400公里。由于距离遥远，台湾在人力资源有限下驻守不易。面对中国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也寻求发展无人载具以及智能作战系统予以应对。另一方面，黎巴嫩和以色列政府正在抵制伊朗政权的要求。德黑兰要求其恐怖主义代理人组织真主党继续在黎巴嫩保持其影响力，避免遭攻击会被解散，以此作为解决美国与伊朗冲突的条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3: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在星期五播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中向德黑兰传达信息说，干涉我们国家不是你们的事。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伊朗政权提出的要求时，奥恩说他完全拒绝这一说法。伊朗要求任何解决其与美国持续数月冲突的协议都必须以美国盟友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发动防御性打击为条件。奥恩说，我们的人民正在被杀戮，我们的家园正在被摧毁，伊朗人正在把黎巴嫩当作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真主党也必须明白，除了坐下来谈判，没有别的方法，除了通过谈判和外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挽救黎巴嫩所剩下的一切。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星期四发表电视讲话，拒绝接受前一天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承诺共同努力，将真主党逐出黎巴嫩南部，并在该地区确立黎巴嫩军方的控制权。以黎双方说，他们的协议取决于真主党完全停止攻击以色列，并将其武装人员撤出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接壤的黎巴嫩南部领土。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星期四在 X 平台发文说，真主党和伊朗正试图摧毁以色列和黎巴嫩对开启安全与和平新篇章的希望。他说，他和黎巴嫩方面本星期在美国国务院的谈判中表达了开启新篇章的希望。莱特说，伊朗人绝不能得逞。以色列表示，以军星期五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以挫败真主党对以色列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平民的袭击。自三月初以来，以军一直占据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当时，真主党为声援其伊朗支持者而袭击以色列，引发了最新一轮冲突。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说，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星期五在黎巴嫩南部各地针对真主党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对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以及几位古巴政府组织以及附属实体实施了制裁，称他们是颠覆以及破坏美国国家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制裁名单包括古巴总统的妻子、继子、前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卡斯特罗的儿子劳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卡利斯。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称这些制裁是不合法，他说，这些行动加剧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两国间的冲突。新制裁还针对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保卫革命委员会以及古巴人民友好协会。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晚间在 X 上发帖说，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我们半球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政权寻求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影响力活动，将其有毒的邪恶革命输出到我国和世界各地。卢比奥国务卿说，制裁这些实体是为了打击巩固古巴所有经济力量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为一小撮政权精英及其海外秘密银行账户牟利。
0: 接下来关心6月5日星期五的美国股市行情。受到芯片股剧烈抛售的拖累，星期五美股大幅下挫。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121.53 点，跌幅超过 4%， 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 9%， 此前该指数在星期四已经下跌 2%。 博通的股价继星期四暴跌超过 12% 之后，星期五再下跌超过 7%。美满电子以及美光科技星期五分别下跌 12% 以及 11%。 英特尔跌幅超过 9%， 超微半导体则下跌 10%。 标普500的指数下跌 2.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星期四创下收盘新高之后，星期五则是下跌 695.15 点，跌幅约为 1.35%。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举行一场听证会，探讨中共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以及在美国开展恶意影响活动的问题，并审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些及其他威胁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采访报道，由许湘云播报。
3: 在国会山一间听证室里，奥运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曾经参与六四学运的刘俊回忆起5年前那通看似寻常却令他至今难忘的电话。他说， 2021年10月底或11月初，他接到一通电话，来电者自称是美国奥委会的官员，说他正在进行国际行程的准备工作，需要他和他女儿刘美

0: 前的护照。这个人给了刘俊一个传真号码，让他把护照传真过去。坐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刘俊向美国国会议员们讲述了自己移居美国后所经历的一场疑似跨国监控与骚扰事件，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中国政府长臂管辖的阴影。当时，刘俊的女儿年仅16岁的刘美贤正是美国花样滑冰界最受瞩目的星星之一，并准备代表美国队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通电话过去几天后，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刘俊说，几天后他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告诉他，一名代表中国政府行事的中国间谍已经身处旧金山湾区。刘俊说，联邦调查局向他介绍了调查情况，他被告知这个人会监视并追踪他的行踪，记录其日常活动，在其车辆上安装 GPS 追踪器，并试图获取他及家人的个人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以及护照等敏感资料。联邦调查局人员告诉他要注意周围并小心。几个月后的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5名个人，检方指控他们在美国境内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收集意见人士信息，实施骚扰和抹黑行动，甚至策划暴力袭击。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被告之一马修·兹布里斯正是当初致电刘俊，冒充美国奥委会官员索取护照资料的人。对于刘俊而言，这段经历并非孤立事件。曾在1989年学运期间组织和领导广州示威活动的他表示，自己在美国遭遇的经历正是近年来中国政府跨境镇压行动不断扩大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这场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跨国镇压威胁的听证会上表示，听证会举行当天恰逢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史密斯在开场发言中将两者联系起来。他说，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
1: 而当恐惧掌握在独裁政权手中时，它就会变得危险，它会变成胁迫，变成审查，变成跨越国界，直接深入我们社区的镇压。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毫不含糊，如果中共在这里威胁人们，就必须展开调查并起诉，如果他跨越国界在我们境内散播恐惧，就必须实施制裁，如果他挟持家属来压制批评者，而他们一直都在这样做，我们将要求释放这些家属，并揭露这种手段的残酷本质，如果他试图审查一个自由的人民，我们就将捍卫并传播北京最害怕的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无所畏惧地讲述真相的权利。因为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不同，没有人需要得到党的许可才能发声、信仰、抗议、铭记或享有自由。这正是为什么今天这场听证会如此重要。
0: 当天出席听证会作证的还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兼前执行总监郭凤仪、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埃利奥特·博斯塔，以及阿拉斯加州州长法律顾问斯蒂芬·考克斯。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吉姆·麦戈文也在听证会上对公民自由受到侵蚀表达关切。他说，中国是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据自由之家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的此类事件数量最多，2014年以来已发生319起，而且这仅仅是报告的事件，谁又能确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曾收到威胁短信或电话，却因恐惧而不敢报告呢？同一天，委员会还公布了一份关于2025年中国政府跨境镇压及恶意影响行动的报告。报告写道，中国的跨国镇压目的在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舆论，并阻止任何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便身处中国境外亦不例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生活以及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保肯二世当天认罪，承认他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领导人、外国政府代理人。请您报道。
1: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50岁的保肯至少从2019年起至2026年2月，在他知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工作，其中一人名为凯西。凯西给他下达任务，包括与有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会面，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并

0: 为这些人下达任务。司法部说，宝肯因他与凯西共事而得到了至少10万美元。凯西还在2019年到2025年期间为宝肯支付费用，让他数次离开中国，在美国与有可能向凯西以及最终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信息的人员会面。司法部还说，宝肯还曾在中国为另外两人工作，这两人分别被称为理查德和威廉。他们告知宝肯，他为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被送往日本，但宝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效力的。此外，宝肯还向一组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士出售报告，这些人意在搜集有关科技领域及美国司法部的情报。这些武汉客户曾要求宝肯协助物色一名专家，以协助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在司法部公开这一案情之前，美国媒体政客最早在5月25日披露了宝肯被控未经登记而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今年2月逮捕了他。根据联调局特工今年2月向联邦法庭提交的宣誓证词，宝肯大约在2010年移居中国，曾在香港担任记者，后来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报道说，自2024年3月以来，宝肯一直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编辑。他在中国期间长期以汤姆·麦格雷戈为笔名发表文章。媒体上月末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来在1994年至1997年间担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宝肯二世使用麦格雷戈这一笔名的部分原因是其父不希望外界将自己与儿子在中国活动相关联。宣誓证词显示，宝肯对联调局说，他的多名中方联系人对他父亲的身份及政界关系颇感兴趣。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 A. 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宝肯的行为背叛了我们国家，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联邦调查局负责反间谍分部的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在声明中表示，此案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和削弱我们的政治自由而不择手段的程度，也彰显了联调局捍卫国土安全、抵御国家安全威胁的坚定决心。宝肯面临的最重刑罚是10年监禁，联邦法官将在9月1日对他作出量刑判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另外两名众议员本周跨党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审查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并禁止被确定被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器人。在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领域展开竞争之际，美国议员不断采取相关监督和立法行动，这部法案是最新的一项举措。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共同推出的这部议案名为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凡是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将被列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从而禁止这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一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竞争不断的加剧，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不断的警告说，中国在这些尖端领域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技术产业和战略实力，并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紧迫的威胁。今年3月，参议院的两位重量级议员 共和党会议主席汤

姆·科顿和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跨党推出了名为《美国安全机器人技术法》的法案。内部法案要求禁止联邦政府采购或操作由中国等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同月早些时候，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中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发展给美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与会的专家和议员把目光焦点放在了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和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去年五月，穆勒纳尔和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的全体成员曾经联名致函行政当局官员，就宇树科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发出警告，呼吁把这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列入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以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国工人。他说，他们含有可被劫持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而我们的立法将在中国把这些威胁全面嵌入美国之前立即将其阻止。奥伯诺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随着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确保为这些系统提供动力的通讯设备与服务是安全可信的，而且不会被外国敌手所利用。美国国际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协会、一家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以及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和驼鹿项目对这部法案表达了支持。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成为正式的法律，必须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审议，而且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将于下星期开幕，各国球队将抵达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16个主办城市，争夺镀金奖杯和有史以来最高的奖金。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4、11号至7月19号举行，共进行104场比赛。2026年世界杯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此前国际足联2017年同意将参赛队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参赛队伍的数量一直在变化，最早是在1930年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当时只有13支球队。在这个众所瞩目的赛事开场之前，耀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足球赛的一些背景资料，为什么这次有三个主办国家呢？
1: 好的，这个世界杯呢，通常是由一个国家主办。那历史上第一次有两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是在2002年，当时在日本以及韩国举行。那本次世界杯足球赛呢，是首次由三个国家，也就是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联合举办。但这不会是最后一届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因为下一届世界杯呢，将于2030年由摩洛哥、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联合举办。
0: 那么这次的揭幕战是在哪里举行？
1: 总共104场比赛的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将于6月11日在墨西哥城的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呢将成为首个在三个不同十年间共举办过三场国际足联世界杯揭幕赛的场馆。这个历史悠久的体育场呢，曾经举办过1970年以及1986年世界杯揭幕赛，那么分别是墨西哥来对阵前苏联以及墨西哥对战保加利亚。不过呢，今年的揭幕赛将会是由墨西哥来对战南非。
0: 那么哪些球队是首次打入世界杯呢？
1: 这个西非的佛罗角以及同样面积很小的加勒比海岛国库拉索将是本次历史性的亮相本次的赛事。
0: 好，那么在关于这个世界杯，我们就是在下个礼拜会再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背景资料。那么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以及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黄阳一，再会。

0: 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台军售问题。
2: Fear in the hands of a dictatorship, like I said, is dangerous. It becomes coercion. It becomes censorship. It becomes repression. It crosses borders and reaches right into our own communities.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跨国镇压。奥运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等人出席作证，讲述亲身经历。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纪念当年抗命将军徐庆先。委员会说，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3: 美关系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
1: 台湾海巡船与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附近对峙，台湾政府批评中国海警船硬闯其限制水域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五在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州的途中，回答记者询问他是否已就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且与台湾领导人进行沟通。他回答说，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结束访中之行返回美国的途中，曾经向媒体表示，他会与台湾总统就军售问题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星期连续两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仍在审议当中。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中国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37周年之际，在 X 平台转发英国《卫报》数月前一则有关徐庆先军事审判视频流出的报道。该委员会的贴文说，1989年中国将军徐庆先拒绝率部进入天安门广场，这个站在民主与和平一边反对中共暴政的决定使他被送上军事法庭，被判处5年监禁。在一段关于他受审的新视频中，徐将军表示他自己不愿意成为历史罪人，因为他的勇敢，他将永远被铭记在站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1: 1989年，中国最高当局决定以武力镇压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并且下令戒严部队进京。担任第38集团军军长的徐庆先少将当时拒绝执行命令。1990年3月，徐庆先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且被判处5年监禁。他在2021年病逝。去年11月，互联网流传出徐庆先当年接受军法审判的长达6个小时的视频。在视频当中，坐在被告席的徐庆先对军队法官说，在上级要他率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时，他说，这个任务执行好了是功臣，执行不好可能就成了历史罪人。
0: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这场和平运动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范围遍及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罢黜了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决定以武力平息抗议。1989年5月20号，当局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戒严部队进京途中被民众和平阻拦。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凌晨，军队强行推进，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沿途各地不断与学生与市民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1: 星期四，众议院中

0: 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六四事件37周年。在场的两党议员以及其他发言者表示，那场中国民众争取民主以及改革的运动虽然遭到武力镇压，但是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意义不会被抹杀。
1: 一艘台湾海巡船与一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附近对峙。台湾政府批评中国海警船硬闯其限制水域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台湾海巡署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海巡船巡护九号当天上午7:30左右在甘群岛东北方限制水域外3.5海里处侦获中国3510号海警船立后立即驱潜并航，并以广播驱离。约8:10，中国海警船却向航速从5节加快至9节，并且突然以大角度转向，进入普拉塔斯群岛限制水域。巡护九号保持并航监控，强制驱离。在声明发布前，双方仍然持续对峙的当中。
0: 声明说，中国海警船横切硬闯该群岛的限制水域，节节升高侵扰强度，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巡护九号则以近破造浪等方式并航监控，并且以中英文多次广播驱离。双方更于海上展开激烈言辞交锋，目前双方仍在对峙当中。下面这是台湾海巡署发布的呼叫中国海警船的内容。
2: 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东央，正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护九号广播，你危机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
1: 台湾海巡署对于中国海警侵扰该群岛限制水域，制造其对东沙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作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这个作为不仅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也是台海两岸及区域情势的麻烦制造者。中国国务院台办海警局至报道发布前仍未对此有公开评论。
0: 有四艘中国海警船2天前才在进入金门附近限制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派巡防舰到场，以1:1并航的方式强制驱离。金马澎分署说，中国海警以此类常态化发动的灰色地带侵扰，企图以侵入离岛限制水域之不理性作为，塑造其对台湾周遭水域具有管辖权之假象，这样的行动无助两岸和平，也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1: 目前由台湾控制的普拉塔斯群岛位于台湾西南部海域，距离台湾本岛大约400公里。由于距离遥远，台湾在人力资源有限下驻守不易。面对中国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也寻求发展无人载具以及智能作战系统予以应对。另一方面，黎巴嫩和以色列政府正在抵制伊朗政权的要求。德黑兰要求其恐怖主义代理人组织真主党继续在黎巴嫩保持其影响力，避免遭攻击会被解散，以此作为解决美国与伊朗冲突的条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3: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在星期五播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中向德黑兰传达信息说，干涉我们国家不是你们的事。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伊朗政权提出的要求时，奥恩说他完全拒绝这一说法。伊朗要求任何解决其与美国持续数月冲突的协议都必须以美国盟友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发动防御性打击为条件。奥恩说，我们的人民正在被杀戮，我们的家园正在被摧毁，伊朗人正在把黎巴嫩当作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真主党也必须明白，除了坐下来谈判，没有别的方法，除了通过谈判和外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挽救黎巴嫩所剩下的一切。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星期四发表电视讲话，拒绝接受前一天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承诺共同努力，将真主党逐出黎巴嫩南部，并在该地区确立黎巴嫩军方的控制权。以黎双方说，他们的协议取决于真主党完全停止攻击以色列，并将其武装人员撤出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接壤的黎巴嫩南部领土。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星期四在 X 平台发文说，真主党和伊朗正试图摧毁以色列和黎巴嫩对开启安全与和平新篇章的希望。他说，他和黎巴嫩方面本星期在美国国务院的谈判中表达了开启新篇章的希望。莱特说，伊朗人绝不能得逞。以色列表示，以军星期五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以挫败真主党对以色列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平民的袭击。自三月初以来，以军一直占据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当时，真主党为声援其伊朗支持者而袭击以色列，引发了最新一轮冲突。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说，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星期五在黎巴嫩南部各地针对真主党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对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以及几位古巴政府组织以及附属实体实施了制裁，称他们是颠覆以及破坏美国国家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制裁名单包括古巴总统的妻子、继子、前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卡斯特罗的儿子劳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卡利斯。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称这些制裁是不合法，他说，这些行动加剧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两国间的冲突。新制裁还针对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保卫革命委员会以及古巴人民友好协会。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晚间在 X 上发帖说，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我们半球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政权寻求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影响力活动，将其有毒的邪恶革命输出到我国和世界各地。卢比奥国务卿说，制裁这些实体是为了打击巩固古巴所有经济力量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为一小撮政权精英及其海外秘密银行账户牟利。
0: 接下来关心六月五日星期五的美国股市行情。受到芯片股剧烈抛售的拖累，星期五美股大幅下挫。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121.53 点，跌幅超过 4%， 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 9%， 此前该指数在星期四已经下跌 2%。 博通的股价继星期四暴跌超过 12% 之后，星期五再下跌超过 7%。美满电子以及美光科技星期五分别下跌 12% 以及 11%。 英特尔跌幅超过 9%， 超微半导体则下跌 10%。 标普500的指数下跌 2.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星期四创下收盘新高之后，星期五则是下跌 695.15 点，跌幅约为 1.35%。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举行一场听证会，探讨中共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以及在美国开展恶意影响活动的问题，并审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些及其他威胁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采访报道，由许湘云播报。
3: 在国会山一间听证室里，奥运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曾经参与六四学运的刘俊回忆起五年前那通看似寻常却令他至今难忘的电话。他说，2021年10月底或11月初，他接到一通电话， 来电者自称是美国奥委会的官员，说他正在进行国际行程的准备工作，需要他和他女儿刘美贤的护照。这个人给了刘俊一个传真号码，让他把护照传真过去。坐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刘俊向美国国会议员们讲述了自己移居美国后所经历的一场疑似跨国监控与骚扰事件，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中国政府长臂管辖的阴影。当时，刘俊的女儿年仅16岁的刘美贤正是美国花样滑冰界最受瞩目的新星之一，并准备代表美国队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通电话过去几天后，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刘俊说，几天后他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告诉他，一名代表中国政府行事的中国间谍已经身处旧金山湾区。刘俊说，联邦调查局向他介绍了调查情况，他被告知这个人会监视并追踪他的行踪，记录其日常活动，在其车辆上安装 GPS 追踪器，并试图获取他及家人的个人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以及护照等敏感资料。联邦调查局人员告诉他要注意周围并小心。几个月后的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5名个人，检方指控他们在美国境内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收集意见人士信息，实施骚扰和抹黑行动，甚至策划暴力袭击。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被告之一马修·兹布里斯正是当初致电刘俊，冒充美国奥委会官员索取护照资料的人。对于刘俊而言，这段经历并非孤立事件。曾在1989年学运期间组织和领导广州示威活动的他表示，自己在美国遭遇的经历正是近年来中国政府跨境镇压行动不断扩大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这场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跨国镇压威胁的听证会上表示，听证会举行当天恰逢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史密斯在开场发言中将两者联系起来。他说，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
4: 而当恐惧掌握在独裁政权手中时，它就会变得危险，它会变成胁迫，变成审查，变成跨越国界，直接深入我们社区的镇压。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毫不含糊，如果中共在这里威胁人们，就必须展开调查并起诉，如果他跨越国界在我们境内散播恐惧，就必须实施制裁，如果他挟持家属来压制批评者，而他们一直都在这样做，我们将要求释放这些家属，并揭露这种手段的残酷本质，如果他试图审查一个自由的人民，我们就将捍卫并传播北京最害怕的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无所畏惧地讲述真相的权利。因为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不同，没有人需要得到党的许可才能发声、信仰、抗议、铭记或享有自由。这正是为什么今天这场听证会如此重要。
3: 当天出席听证会作证的还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兼前执行总监郭凤仪、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埃利奥特·博斯塔，以及阿拉斯加州州长法律顾问斯蒂芬·考克斯。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吉姆·麦戈文也在听证会上对公民自由受到侵蚀表达关切。他说，中国是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据自由之家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的此类事件数量最多，2014年以来已发生319起，而且这仅仅是报告的事件，谁又能确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曾收到威胁短信或电话，却因恐惧而不敢报告呢？同一天，委员会还公布了一份关于2025年中国政府跨境镇压及恶意影响行动的报告。报告写道，中国的跨国镇压目的在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舆论，并阻止任何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便身处中国境外亦不例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生活以及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保肯二世当天认罪，承认他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领导人、外国政府代理人。请您报道。
1: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50岁的保肯至少从2019年起至2026年2月，在他知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工作。其中一人名为凯西，凯西给他下达任务，包括与有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会面，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

0: 并为这些人下达任务。司法部说，宝肯因他与凯西共事而得到了至少10万美元。凯西还在2019年到2025年期间为宝肯支付费用，让他数次离开中国，在美国与有可能向凯西以及最终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信息的人员会面。司法部还说，宝肯还曾在中国为另外两人工作，这两人分别被称为理查德和威廉。他们告知宝肯，他为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被送往日本，但宝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效力的。此外，宝肯还向一组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士出售报告，这些人意在搜集有关科技领域及美国司法部的情报。这些武汉客户曾要求宝肯协助物色一名专家，以协助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在司法部公开这一案情之前，美国媒体政客最早在5月25日披露了宝肯被控未经登记而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今年2月逮捕了他。根据联调局特工今年2月向联邦法庭提交的宣誓证词，宝肯大约在2010年移居中国，曾在香港担任记者，后来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报道说，自2024年3月以来，宝肯一直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编辑。他在中国期间长期以汤姆·麦格雷戈为笔名发表文章。媒体上月末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来在1994年至1997年间担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宝肯二世使用麦格雷戈这一笔名的部分原因是其父不希望外界将自己与儿子在中国活动相关联。宣誓证词显示，宝肯对联调局说，他的多名中方联系人对他父亲的身份及政界关系颇感兴趣。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 A. 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宝肯的行为背叛了我们国家，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联邦调查局负责反间谍分部的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在声明中表示，此案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和削弱我们的政治自由而不择手段的程度，也彰显了联调局捍卫国土安全、抵御国家安全威胁的坚定决心。宝肯面临的最重刑罚是10年监禁，联邦法官将在9月1日对他作出量刑判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另外两名众议员本周跨党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审查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并禁止被确定被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器人。在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领域展开竞争之际，美国议员不断采取相关监督和立法行动，这部法案是最新的一项举措。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共同推出的这部议案名为《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凡是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将被列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从而禁止这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1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竞争不断的加剧，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不断地警告说，中国在这些尖端领域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技术产业和战略实力，并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紧迫的威胁。今年3月，参议院的两位重量级议员，共和党会议主席

汤姆·柯顿和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跨党推出了名为《美国安全机器人技术法》的法案。内部法案要求禁止联邦政府采购或操作由中国等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同月早些时候，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中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发展给美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与会的专家和议员把目光焦点放在了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和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去年五月，莫勒纳尔和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的全体成员曾经联名致函行政当局官员，就宇树科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发出警告，呼吁把这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列入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以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莫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国工人。他说，他们含有可被劫持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而我们的立法将在中国把这些威胁全面嵌入美国之前立即将其阻止。奥伯诺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随着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确保为这些系统提供动力的通讯设备与服务是安全可信的，而且不会被外国敌手所利用。美国国际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协会、一家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以及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和驼鹿项目对这部法案表达了支持。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成为正式的法律，必须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审议，而且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将于下星期开幕，各国球队将抵达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16个主办城市，争夺镀金奖杯和有史以来最高的奖金。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4、11号至7月19号举行，共进行104场比赛。2026年世界杯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此前国际足联2017年同意将参赛队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参赛队伍的数量一直在变化，最早是在1930年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当时只有13支球队。在这个众所瞩目的赛事开场之前，耀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足球赛的一些背景资料，为什么这次有三个主办国家呢？
1: 好的，这个世界杯呢，通常是由一个国家主办。那历史上第一次有两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是在2002年，当时在日本以及韩国举行。那本次世界杯足球赛呢，是首次由三个国家，也就是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联合举办。但这不会是最后一届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因为下一届世界杯呢，将于2030年由摩洛哥、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联合举办。
0: 那么这次的揭幕战是在哪里举行？
1: 总共104场比赛的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将于6月11日在墨西哥城的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呢将成为首个在三个不同十年间共举办过三场国际足联世界杯揭幕赛的场馆。这个历史悠久的体育场呢，曾经举办过1970年以及1986年世界杯揭幕赛，那么分别是墨西哥来对阵前苏联以及墨西哥对战保加利亚。不过呢，今年的揭幕赛将会是由墨西哥来对战南非。
0: 那么哪些球队是首次打入世界杯呢？
1: 这个西非的佛得角以及同样面积很小的加勒比海岛国库拉索将是本次历史性的亮相本次的赛事。
0: 好，那么在关于这个世界杯，我们就是在下个礼拜会再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背景资料。那么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以及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黄阳一，再会。

0: show 问题。
1: Fear in the hands of a dictatorship, like I said, is dangerous. It becomes coercion. It becomes censorship. It becomes repression. It crosses borders and reaches right into our own communities.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跨国镇压。奥运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等人出席作证，讲述亲身经历。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纪念当年抗命将军徐庆先。委员会说，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3: 美关系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迅速离开我方水域。
2: 台湾海巡船与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附近对峙，台湾政府批评中国海警船硬闯其限制水域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五在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州的途中，回答记者询问他是否已就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且与台湾领导人进行沟通。他回答说：“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结束访中之行返回美国的途中，曾经向媒体表示，他会与台湾总统就军售问题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星期连续两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仍在审议当中。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中国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37周年之际，在 X 平台转发英国《卫报》数月前一则有关徐庆先军事审判视频流出的报道。该委员会的贴文说，1989年中国将军徐庆先拒绝率部进入天安门广场，这个站在民主与和平一边反对中共暴政的决定使他被送上军事法庭，被判处5年监禁。在一段关于他受审的新视频中，徐将军表示他自己不愿意成为历史罪人，因为他的勇敢，他将永远被铭记在站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2: 1989年，中国最高当局决定以武力镇压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并且下令戒严部队进京。担任第38集团军军长的徐庆先少将当时拒绝执行命令。1990年3月，徐庆先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且被判处5年监禁。他在2021年病逝。去年11月，互联网流传出徐庆先当年接受军法审判的长达6个小时的视频。在视频当中，坐在被告席的徐庆先对军队法官说，在上级要他率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时，他说，这个任务执行好了是功臣，执行不好可能就成了历史罪人。
0: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这场和平运动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范围遍及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罢黜了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决定以武力平息抗议。1989年5月20号，当局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戒严部队进京途中被民众和平阻拦。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凌晨，军队强行推进，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沿途各地不断与学生与市民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2: 星期四，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六四事件37周年。在场的两党议员以及其他发言者表示，那场中国民众争取民主以及改革的运动虽然遭到武力镇压，但是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意义不会被抹杀。
0: 台湾海巡船与一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附近对峙。台湾政府批评中国海警船硬闯其限制水域是公然挑衅台湾主

0: 权。台湾海巡署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海巡船巡护九号当天上午7:30左右在甘群岛东北方限制水域外3.5海里处侦获中国351号海警船立后，立即驱潜并航，并以广播驱离。约8:10，中国海警船却将航速从5节加快至9节，并且突然以大角度转向，进入普拉塔斯群岛限制水域。巡护九号保持并航监控，强制驱离。在声明发布前，双方仍然持续对峙当中。
1: 声明说，中国海警船横切硬闯该群岛的限制水域，节节升高侵扰强度，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巡护九号则以近破造浪等方式并航监控，并且以中英文多次广播驱离，双方更于海上展开激烈言辞交锋，目前双方仍在对峙当中。下面这是台湾海巡署发布的呼叫中国海警船的内容。
2: 呼叫中国海警船35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35东央，正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护九号广播，你危机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
0: 台湾海巡署对于中国海警侵扰该群岛限制水域，制造其对东沙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作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这个作为不仅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也是台海两岸及区域情势的麻烦制造者。中国国务院台办海警局至报道发布前仍未对此有公开评论。
1: 有4艘中国海警船2天前才在进入金门附近限制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派巡防舰到场，以1:1并航的方式强制驱离。金马澎分署说，中国海警以此类常态化发动的灰色地带侵扰，企图以侵入离岛限制水域之不理性作为，塑造其对台湾周遭水域具有管辖权之假象，这样的行动无助两岸和平，也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0: 目前由台湾控制的普拉塔斯群岛位于台湾西南部海域，距离台湾本岛大约400公里。由于距离遥远，台湾在人力资源有限下驻守不易。面对中国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也寻求发展无人载具以及智能作战系统予以应对。另一方面，黎巴嫩和以色列政府正在抵制伊朗政权的要求。德黑兰要求其恐怖主义代理人组织真主党继续在黎巴嫩保持其影响力，并免遭攻击会被解散，以此作为解决美国与伊朗冲突的条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3: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在星期五播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中向德黑兰传达信息说，干涉我们国家不是你们的事。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伊朗政权提出的要求时，奥恩说他完全拒绝这一说法。伊朗要求任何解决其与美国持续数月冲突的协议都必须以美国盟友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发动防御性打击为条件。奥恩说，我们的人民正在被杀戮，我们的家园正在被摧毁，伊朗人正在把黎巴嫩当作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真主党也必须明白，除了坐下来谈判，没有别的方法，除了通过谈判和外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挽救黎巴嫩所剩下的一切。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星期四发表电视讲话，拒绝接受前一天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承诺共同努力，将真主党逐出黎巴嫩南部，并在该地区确立黎巴嫩军方的控制权。以黎双方说，他们的协议取决于真主党完全停止攻击以色列，并将其武装人员撤出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接壤的黎巴嫩南部领土。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星期四在 X 平台发文说，真主党和伊朗正试图摧毁以色列和黎巴嫩对开启安全与和平新篇章的希望。他说，他和黎巴嫩方面本星期在美国国务院的谈判中表达了开启新篇章的希望。莱特说，伊朗人绝不能得逞。

0: 以色列表示，以军星期五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以挫败真主党对以色列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平民的袭击。自三月初以来，以军一直占据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当时，真主党为声援其伊朗支持者而袭击以色列，引发了最新一轮冲突。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说，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星期五在黎巴嫩南部各地针对真主党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对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以及几位古巴政府组织以及附属实体实施了制裁，称他们是颠覆以及破坏美国国家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制裁名单包括古巴总统的妻子、继子、前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卡斯特罗的儿子劳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卡利斯。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称这些制裁是不合法，他说这些行动加剧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两国间的冲突。新制裁还针对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保卫革命委员会以及古巴人民友好协会。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晚间在 X 上发帖说，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我们半球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政权寻求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影响力活动，将其有毒的邪恶革命输出到我国和世界各地。卢比奥国务卿说，制裁这些实体是为了打击巩固古巴所有经济力量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为一小撮政权精英及其海外秘密银行账户牟利。
1: 接下来关心六月五日星期五的美国股市行情。受到芯片股剧烈抛售的拖累，星期五美股大幅下挫。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121.53 点，跌幅超过 4%， 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 9%， 此前该指数在星期四已经下跌 2%。 博通的股价继星期四暴跌超过 12% 之后，星期五再下跌超过 7%。美满电子以及美光科技星期五分别下跌 12% 以及 11%。 英特尔跌幅超过 9%， 超微半导体则下跌 10%。 标普500的指数下跌 2.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星期四创下收盘新高之后，星期五则是下跌 695.15 点，跌幅约为 1.3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举行一场听证会，探讨中共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以及在美国开展恶意影响活动的问题，并审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些及其他威胁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采访报道，由许湘云播报。
0: 在国会山一间听证室里，奥运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曾经参与六四学运的刘俊，回忆起五年前那通看似寻常却令他至今难忘的电话。他说，2021年10月底或11月初，他接到一通电话，来电者自称是美国奥委会的官员，说他正在进行国际行程的准备工作，需要他和他女儿刘美贤的护照。这个人给了刘俊一个传真号码，让他把护照传真过去。坐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刘俊向美国国会议员们讲述了自己移居美国后所经历的一场疑似跨国监控与骚扰事件，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中国政府长臂管辖的阴影。当时，刘俊的女儿年仅16岁的刘美贤正是美国花样滑冰界最受瞩目的星星之一，并准备代表美国队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通电话过去几天后，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刘俊说

0: 几天后，他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告诉他，一名代表中国政府行事的中国间谍已经身处旧金山湾区。刘俊说，联邦调查局向他介绍了调查情况，他被告知这个人会监视并追踪他的行踪，记录其日常活动，在其车辆上安装 GPS 追踪器，并试图获取他及家人的个人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以及护照等敏感资料。联邦调查局人员告诉他要注意周围并小心。几个月后的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5名个人，检方指控他们在美国境内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收集意见人士信息，实施骚扰和抹黑行动，甚至策划暴力袭击。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被告之一马修·兹布里斯正是当初致电刘俊，冒充美国奥委会官员索取护照资料的人。对于刘俊而言，这段经历并非孤立事件。曾在1989年学运期间组织和领导广州示威活动的他表示，自己在美国遭遇的经历正是近年来中国政府跨境镇压行动不断扩大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这场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跨国镇压威胁的听证会上表示，听证会举行当天恰逢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史密斯在开场发言中将两者联系起来，他说，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
1: 而当恐惧掌握在独裁政权手中时，它就会变得危险，它会变成胁迫，变成审查，变成跨越国界，直接深入我们社区的镇压。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毫不含糊，如果中共在这里威胁人们，就必须展开调查并起诉，如果他跨越国界在我们境内散播恐惧，就必须实施制裁，如果他挟持家属来压制批评者，而他们一直都在这样做，我们将要求释放这些家属，并揭露这种手段的残酷本质，如果他试图审查一个自由的人民，我们就将捍卫并传播北京最害怕的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无所畏惧地讲述真相的权利。因为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不同，没有人需要得到党的许可才能发声、信仰、抗议、铭记或享有自由。这正是为什么今天这场听证会如此重要。
0: 当天出席听证会作证的还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兼前执行总监郭凤仪、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埃利奥特·博斯塔以及阿拉斯加州州长法律顾问斯蒂芬·考克斯。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吉姆·麦戈文也在听证会上对公民自由受到侵蚀表达关切。他说，中国是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据自由之家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的此类事件数量最多，2014年以来已发生319起，而且这仅仅是报告的事件，谁又能确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曾收到威胁短信或电话，却因恐惧而不敢报告呢？同一天，委员会还公布了一份关于2025年中国政府跨境镇压及恶意影响行动的报告。报告写道，中国的跨国镇压目的在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舆论，并阻止任何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便身处中国境外亦不例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生活以及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保肯二世当天认罪，承认他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领导人、外国政府代理人。请您报道。
1: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50岁的保肯至少从2019年起至2026年2月，在他知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工作。其中一人名为凯西，凯西给他下达任务，包括与有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会面，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并为这些人下达任务。司法部说，保肯因他与凯西共事而得到了至少$100,000。凯西还在2019年到2025年期间为保肯支付费用，让他数次离开中国，在美国与有可能向凯西以及最终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信息的人员会面。司法部还说，保肯还曾在中国为另外两人工作，这两人分别被称为理查德和威廉。他们告知保肯，他为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被送往日本，但保肯认为

0: 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效力的。此外，宝肯还向一组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士出售报告，这些人意在搜集有关科技领域及美国司法部的情报。这些武汉客户曾要求宝肯协助物色一名专家，以协助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在司法部公开这一案情之前，美国媒体政客最早在5月25日披露了宝肯被控未经登记而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今年2月逮捕了他。根据联调局特工今年2月向联邦法庭提交的宣誓证词，宝肯大约在2010年移居中国，曾在香港担任记者，后来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报道说，自2024年3月以来，宝肯一直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编辑。他在中国期间长期以汤姆·麦格雷戈为笔名发表文章。媒体上月末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来在1994年至1997年间担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宝肯二世使用麦格雷戈这一笔名的部分原因是其父不希望外界将自己与儿子在中国活动相关联。宣誓证词显示，宝肯对联调局说，他的多名中方联系人对他父亲的身份及政界关系颇感兴趣。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 A. 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宝肯的行为背叛了我们国家，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联邦调查局负责反间谍分部的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在声明中表示，此案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和削弱我们的政治自由而不择手段的程度，也彰显了联调局捍卫国土安全、抵御国家安全威胁的坚定决心。宝肯面临的最重刑罚是10年监禁，联邦法官将在9月1日对他作出量刑判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另外两名众议员本周跨党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审查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并禁止被确定被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器人。在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领域展开竞争之际，美国议员不断采取相关监督和立法行动，这部法案是最新的一项举措。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共同推出的这部议案名为《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凡是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将被列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从而禁止这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一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竞争不断的加剧，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不断地警告说，中国在这些尖端领域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技术产业和战略实力，并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紧迫的威胁。今年三月，参议院的两位重量级议员，共和党会议主席汤姆·科顿和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跨党推出了名为《美国安全机器人技术法》的法案。内部法案要求禁止联邦政府采购或操作由中国等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同月早些时候，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中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发展给美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与会的专家和议员把目光焦点放在了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和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 去年五月，穆勒纳尔和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的全体成员曾经联名致函行政当局官员，就宇树科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发出警告，呼吁把这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列入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以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国工人。他说，他们含有可被劫持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而我们的立法将在中国把这些威胁全面嵌入美国之前立即将其阻止。奥伯诺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随着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确保为这些系统提供动力的通讯设备与服务是安全可信的，而且不会被外国敌手所利用。美国国际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协会、一家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以及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和驼鹿项目对这部法案表达了支持。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成为正式的法律，必须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审议，而且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将于下星期开幕，各国球队将抵达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16个主办城市，争夺镀金奖杯和有史以来最高的奖金。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共进行104场比赛。2026年世界杯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此前国际足联2017年同意将参赛队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参赛队伍的数量一直在变化，最早是在1930年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当时只有13支球队。在这个众所瞩目的赛事开场之前，耀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足球赛的一些背景资料，为什么这次有三个主办国家呢？
1: 好的，这个世界杯呢，通常是由一个国家主办。那历史上第一次有两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是在2002年，当时在日本以及韩国举行。那本次世界杯足球赛呢，是首次由三个国家，也就是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联合举办。但这不会是最后一届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因为下一届世界杯呢，将于2030年由摩洛哥、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联合举办。
0: 那么这次的揭幕战是在哪里举行？
1: 总共104场比赛的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将于6月11日在墨西哥城的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呢将成为首个在三个不同十年间共举办过三场国际足联世界杯揭幕赛的场馆。这个历史悠久的体育场呢，曾经举办过1970年以及1986年世界杯揭幕赛，那么分别是墨西哥来对阵前苏联以及墨西哥对战保加利亚。不过呢，今年的揭幕赛将会是由墨西哥来对战南非。
0: 那么哪些球队是首次打入世界杯呢？
1: 这个西非的佛得角以及同样面积很小的加勒比海岛国库拉索将是本次历史性的亮相本次的赛事。
0: 好，那么在关于这个世界杯，我们就是在下个礼拜会再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背景资料。那么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以及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黄阳一，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台军售问题。
2: Fear in the hands of a dictatorship, like I said, is dangerous. It becomes coercion. It becomes censorship. It becomes repression that crosses borders and reaches right into our own communities.
1: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跨国镇压。奥运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等人出席作证，讲述亲身经历。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纪念当年抗命将军徐勤先。委员会说，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3: 美国军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迅速离开我方水域。
1: 台湾海巡船与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附近对峙，台湾政府批评中国海警船硬闯其限制水域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五在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威斯康星州的途中，回答记者询问他是否已就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并且与台湾领导人进行沟通。他回答说，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结束访中之行返回美国的途中，曾经向媒体表示，他会与台湾总统就军售问题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星期连续两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目前仍在审议当中。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中国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37周年之际，在 X 平台转发英国卫报数月前一则有关徐勤先军事审判视频流出的报道。该委员会的贴文说，1989年中国将军徐勤先拒绝率部进入天安门广场，这个站在民主与和平一边反对中共暴政的决定使他被送上军事法庭，被判处5年监禁。在一段关于他受审的新视频中，徐将军表示他自己不愿意成为历史罪人，因为他的勇敢，他将永远被铭记在站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1: 1989年，中国最高当局决定以武力镇压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并且下令戒严部队进京。担任第38集团军军长的徐勤先少将，当时拒绝执行命令。1990年3月，徐勤先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且被判处5年监禁。他在2021年病逝。去年11月。互联网流传出徐勤先当年接受军法审判的长达6个小时的视频。在视频当中，坐在被告席的徐勤先对军队法官说，在上级要他率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时，他说，这个任务执行好了是功臣，执行不好可能就成了历史罪人。
0: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有学生、工人和各界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并惩治腐败。这场和平运动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范围遍及全中国。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罢黜了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决定以武力平息抗议。1989年5月20号，当局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戒严部队进京途中被民众和平阻拦。6月3号晚上和6月4号凌晨，军队强行推进，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沿途各地不断与学生与市民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1: 星期四，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纪念六四事件37周年。在场的两党议员以及其他发言者表示，那场中国民众争取民主以及改革的运动虽然遭到武力镇压，但是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意义不会被抹杀。
0: 一艘台湾海巡船与一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普拉塔斯群岛附近对峙。台湾政府批评中国海警船硬闯其限制水域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台湾海巡署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海巡船巡护九号当天上午7:30左右

0: 又在甘群岛东北方限制水域外3.5海里处侦获中国三五洞幺号海警船，立后立即驱潜并航，并以广播驱离。约8点时，中国海警船却向航速从5节加快至9节，并且突然以大角度转向，进入普拉塔斯群岛限制水域。寻获九号保持并航监控，强制驱离。在声明发布前，双方仍然持续对峙当中。
1: 声明说，中国海警船横切硬闯该群岛的限制水域，节节升高侵扰强度，是公然挑衅台湾主权。寻获九号则以近破造浪等方式并航监控，并且以中英文多次广播驱离。双方更于海上展开激烈言辞交锋，目前双方仍在对峙当中。下面这是台湾海巡署发布的呼叫中国海警船的内容。
2: 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东央，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东央，正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巡护九号广播，你危机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
0: 台湾海巡署对于中国海警侵扰该群岛限制水域，制造其对东沙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作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这个作为不仅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也是台海两岸及区域情势的麻烦制造者。中国国务院台办海警局至报道发布前仍未对此有公开评论。
1: 有4艘中国海警船2天前才在进入金门附近限制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派巡防舰到场，以1对1并航的方式强制驱离。金马澎分署说，中国海警以此类常态化发动的灰色地带侵扰，企图以侵入离岛限制水域之不理性作为，塑造其对台湾周遭水域具有管辖权之假象，这样的行动无助两岸和平，也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0: 目前由台湾控制的普拉塔斯群岛位于台湾西南部海域，距离台湾本岛大约400公里。由于距离遥远，台湾在人力资源有限下驻守不易。面对中国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也寻求发展无人载具以及智能作战系统予以应对。另一方面，黎巴嫩和以色列政府正在抵制伊朗政权的要求。德黑兰要求其恐怖主义代理人组织真主党继续在黎巴嫩保持其影响力，并免遭攻击会被解散，以此作为解决美国与伊朗冲突的条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3: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在星期五播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中向德黑兰传达信息说，干涉我们国家不是你们的事。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伊朗政权提出的要求时，奥恩说他完全拒绝这一说法。伊朗要求任何解决其与美国持续数月冲突的协议都必须以美国盟友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发动防御性打击为条件。奥恩说，我们的人民正在被杀戮，我们的家园正在被摧毁，伊朗人正在把黎巴嫩当作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真主党也必须明白，除了坐下来谈判，没有别的方法，除了通过谈判和外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挽救黎巴嫩所剩下的一切。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星期四发表电视讲话，拒绝接受前一天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承诺共同努力，将真主党逐出黎巴嫩南部，并在该地区确立黎巴嫩军方的控制权。以黎双方说，他们的协议取决于真主党完全停止攻击以色列，并将其武装人员撤出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接壤的黎巴嫩南部领土。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星期四在 X 平台发文说，真主党和伊朗正试图摧毁以色列和黎巴嫩对开启安全与和平新篇章的希望。他说，他和黎巴嫩方面本星期在美国国务院的谈判中表达了开启新篇章的希望。莱特说，伊朗人绝不能得逞。以色列表示，以军星期五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以挫败真主党对以色列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平民的袭击。自3月初以来，

0: 以军一直占据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当时真主党为声援其伊朗支持者而袭击以色列，引发了最新一轮冲突。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说，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星期五在黎巴嫩南部各地针对真主党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对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以及几位古巴政府组织以及附属实体实施了制裁，称他们是颠覆以及破坏美国国家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制裁名单包括古巴总统的妻子、继子、前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卡斯特罗的儿子劳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卡利斯。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称这些制裁是不合法，他说这些行动加剧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两国间的冲突。新制裁还针对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保卫革命委员会以及古巴人民友好协会。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晚间在 X 上发帖说，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我们半球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政权寻求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影响力活动，将其有毒的邪恶革命输出到我国和世界各地。卢比奥国务卿说，制裁这些实体是为了打击巩固古巴所有经济力量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为一小撮政权精英及其海外秘密银行账户牟利。
1: 接下来关心6月5日星期五的美国股市行情。受到芯片股剧烈抛售的拖累，星期五美股大幅下挫。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121.53 点，跌幅超过 4%， 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 9%， 此前该指数在星期四已经下跌 2%。 博通的股价继星期四暴跌超过 12% 之后，星期五再下跌超过 7%。美满电子以及美光科技星期五分别下跌 12% 以及 11%。 英特尔跌幅超过 9%， 超微半导体则下跌 10%。 标普500的指数下跌 2.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星期四创下收盘新高之后，星期五则是下跌 695.15 点，跌幅约为 1.3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举行一场听证会，探讨中共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以及在美国开展恶意影响活动的问题，并审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些及其他威胁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采访报道，由许湘云播报。
0: 在国会山一间听证室里，奥运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曾经参与六四学运的刘俊回忆起五年前那通看似寻常却令他至今难忘的电话。他说，2021年10月底或11月初，他接到一通电话，来电者自称是美国奥委会的官员，说他正在进行国际行程的准备工作，需要他和他女儿刘美贤的护照。这个人给了刘俊一个传真号码，让他把护照传真过去。坐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刘俊向美国国会议员们讲述了自己移居美国后所经历的一场疑似跨国监控与骚扰事件，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中国政府长臂管辖的阴影。当时，刘俊的女儿年仅16岁的刘美贤正是美国花样滑冰界最受瞩目的新星之一，并准备代表美国队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 那通电话过去几天后，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刘俊说，几天后他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告诉他，一名代表中国政府行事的中国间谍已经身处旧金山湾区。刘俊说，联邦调查局向他介绍了调查情况，他被告知这个人会监视并追踪他的行踪，记录其日常活动，在其车辆上安装 GPS 追踪器，并试图获取他及家人的个人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以及护照等敏感资料。联邦调查局人员告诉他要注意周围并小心。几个月后的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五名个人，检方指控他们在美国境内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收集意见人士信息，实施骚扰和抹黑行动，甚至策划暴力袭击。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被告之一马修·兹布里斯正是当初致电刘俊，冒充美国奥委会官员索取护照资料的人。对于刘俊而言，这段经历并非孤立事件。曾在1989年学运期间组织和领导广州示威活动的他表示，自己在美国遭遇的经历正是近年来中国政府跨境镇压行动不断扩大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这场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跨国镇压威胁的听证会上表示，听证会举行当天恰逢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史密斯在开场发言中将两者联系起来。他说，那个曾试图在国内压制真相的政党，如今正试图在海外追杀真相。
3: 而当恐惧掌握在独裁政权手中时，它就会变得危险，它会变成胁迫，变成审查，变成跨越国界，直接深入我们社区的镇压。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毫不含糊，如果中共在这里威胁人们，就必须展开调查并起诉，如果他跨越国界在我们境内散播恐惧，就必须实施制裁，如果他挟持家属来压制批评者，而他们一直都在这样做，我们将要求释放这些家属，并揭露这种手段的残酷本质，如果他试图审查一个自由的人民，我们就将捍卫并传播北京最害怕的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无所畏惧地讲述真相的权利。因为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不同，没有人需要得到党的许可才能发声、信仰、抗议、铭记或享有自由。这正是为什么今天这场听证会如此重要。
0: 当天出席听证会作证的还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兼前执行总监郭凤仪、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埃利奥特·博斯塔，以及阿拉斯加州州长法律顾问斯蒂芬·考克斯。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吉姆·麦格文也在听证会上对公民自由受到侵蚀表达关切。他说，中国是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据自由之家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的此类事件数量最多，2014年以来已发生319起，而且这仅仅是报告的事件，谁又能确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曾收到威胁短信或电话，却因恐惧而不敢报告呢？同一天，委员会还公布了一份关于2025年中国政府跨境镇压及恶意影响行动的报告。报告写道，中国的跨国镇压目的在压制批评声音，鼓励受害者，塑造公众舆论，并阻止任何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便身处中国境外亦不例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生活以及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托马斯·威尔·保肯二世当天认罪，承认他在美国境内充当外国政府领导人、外国政府代理人。请您报道。
1: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50岁的保肯至少从2019年起至2026年2月，在他知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人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工作。其中一人名为凯西，凯西给他下达任务，包括与有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会面，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并为这些人下达任务。司法部说，保肯因他与凯西共事而得到了至少10万美元。凯西还在2019年到2025年期间为保肯支付费用，让他数次离开中国，在美国与有可能向凯西以及最终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信息的人员会面。司法部还说，保肯还曾在中国为另外2人工作，这两人分别被称为理查德和威廉。他们告知保肯，他为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被送往日本，但保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效力的。此外，保肯还向一组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士出售报告，这些人意在搜集有关科技领域及美国司法部的情报。这些

0: 武汉客户曾要求宝肯协助物色一名专家，以协助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在司法部公开这一案情之前，美国媒体政客最早在5月25日披露了宝肯被控未经登记而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今年2月逮捕了他。根据联调局特工今年2月向联邦法庭提交的宣誓证词，宝肯大约在2010年移居中国，曾在香港担任记者，后来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报道说，自2024年3月以来，宝肯一直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编辑。他在中国期间长期以汤姆·麦格雷戈为笔名发表文章。媒体上月末报道说，宝肯的父亲老托马斯·宝肯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来在1994年至1997年间担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宝肯二世使用麦格雷戈这一笔名的部分原因是其父不希望外界将自己与儿子在中国活动相关联。宣誓证词显示，宝肯对联调局说，他的多名中方联系人对他父亲的身份及政界关系颇感兴趣。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 A. 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宝肯的行为背叛了我们国家，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联邦调查局负责反间谍分部的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在声明中表示，此案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和削弱我们的政治自由而不择手段的程度，也彰显了联调局捍卫国土安全、抵御国家安全威胁的坚定决心。宝肯面临的最重刑罚是10年监禁，联邦法官将在9月1日对他作出量刑判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另外两名众议员本周跨党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审查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并禁止被确定被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器人。在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领域展开竞争之际，美国议员不断采取相关监督和立法行动，这部法案是最新的一项举措。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共同推出的这部议案名为《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凡是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将被列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从而禁止这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一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竞争不断的加剧，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不断地警告说，中国在这些尖端领域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技术产业和战略实力，并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紧迫的威胁。今年三月，参议院的两位重量级议员，共和党会议主席汤姆·科顿和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跨党推出了名为《美国安全机器人技术法》的法案。内部法案要求禁止联邦政府采购或操作由中国等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同月早些时候，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中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发展给美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与会的专家和议员把目光焦点放在了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和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去年五月，穆勒纳尔 和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的全体成员曾经联名致函行政当局官员，就宇树科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发出警告，呼吁把这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列入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以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国工人。他说，他们含有可被劫持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而我们的立法将在中国把这些威胁全面嵌入美国之前立即将其阻止。奥伯诺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随着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确保为这些系统提供动力的通信设备与服务是安全可信的，而且不会被外国敌手所利用。美国国际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协会、一家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以及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和驼鹿项目对这部法案表达了支持。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成为正式的法律，必须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审议，而且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将于下星期开幕，各国球队将抵达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16个主办城市，争夺镀金奖杯和有史以来最高的奖金。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4、11号至7月19号举行，共进行104场比赛。2026年世界杯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此前国际足联2017年同意将参赛队伍从32支扩大到48支。参赛队伍的数量一直在变化，最早是在1930年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杯，当时只有13支球队。在这个众所瞩目的赛事开场之前，耀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足球赛的一些背景资料，为什么这次有三个主办国家呢？
1: 好的，这个世界杯呢通常是由一个国家主办，那历史上第一次有两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是在2002年，当时在日本以及韩国举行。那本次世界杯足球赛呢是首次由三个国家，也就是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联合举办，但这不会是最后一届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因为下一届世界杯呢将于2030年由摩洛哥、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联合举办。
0: 那么这次的揭幕战是在哪里举行？
1: 总共104场比赛的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将于6月11日在墨西哥城的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呢将成为首个在三个不同十年间共举办过三场国际足联世界杯揭幕赛的场馆。这个历史悠久的体育场呢曾经举办过1970年以及1986年世界杯揭幕赛，那么分别是墨西哥来对阵前苏联以及墨西哥对战保加利亚。不过呢，今年的揭幕赛将会是由墨西哥来对战南非。
0: 那么哪些球队是首次打入世界杯呢？
1: 这个西非的佛得角以及同样面积很小的加勒比海岛国库拉索将是本次历史性的亮相本次的赛事。
0: 好，那么在关于这个世界杯，我们就是在下个礼拜会再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背景资料。那么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以及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黄阿姨，再会。